0: 合义警，走进殷郊镇中心小学，开展警营开放、平安同行主题进校园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中拉开序幕。特巡警队员针对突发暴力事件、校园冲突等，展示标准化应急处置流程，手把手指导校园安保人员及义警开展现场警戒、快速止暴、人员管控、紧急疏散等实战操作，并向师生普及应急避险、自救呼救知识。针对无人机黑飞、乱飞隐患，民警解读飞行管理法规、禁飞区域及报备流程，讲明违规飞行法律后果。警用装备与特种车辆展示环节，师生近距离体验防爆盾牌、防刺服等装备，了解警用车辆功能及日常警务工作。此次活动将理论宣讲与实景体验相结合，有效补齐校园安全教育短板。下一步，三河公安将持续深耕彩虹计划，健全常态化警校共建模式，全力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近日，市中医医院走进我市第三小学，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主题科普活动，让传统国粹走进课堂，守护少年健康成长。本次活动聚焦秋冬高发流感预防，以校园健康防护为核心，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兼具实用性与趣味性的中医药科普课堂。医护人员结合季节特点，通俗易懂地讲解流行性感冒的传播途径与科学预防要点，细致讲解校园健康六大好习惯，明确感冒后的正确处理方式，引导学生养成勤洗手、讲卫生、常锻炼的良好生活习惯，提升自我健康防护意识。课堂上，医护人员还现场介绍鸡血藤、山楂等常见中药材，结合生活实例讲解药材功效与药用知识，让孩子们近距离认识中草药、了解中草药。在趣味手工体验环节，同学们亲手利用中药材制作发卡、耳坠等文创作品，在动手实践中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近日，燕顺路街道田城社区举办三河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第十九期公益大集活动，以文艺展演、普法宣讲、惠民服务为载体，联动35家企业商户、2支志愿者服务队、37个表演团队参与，1200名演职人员登台演出，吸引6000人次居民到场参与。活动打造文艺展演、公益理发、法治科普、健康义诊、便民服务、惠民福利一体化服务模式。爱我中华、朝鲜族舞蹈、新疆舞、京东大鼓、太极等节目轮番上演，传递各民族一家亲理念。市法院少年审判团队开展普法宣讲，派出所义警协会维护秩序疏导交通，现场提供免费公益理发、肩颈推拿、把脉问诊、微量元素检测、口腔眼科筛查等服务，派发生活物资、母婴用品、儿童礼品、养生好物等100余类惠民福利。下一步，田城社区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与文明实践活动，擦亮睦邻同心暖心田城服务品牌。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点，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点，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 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小帅哥钱凯因为吐槽白婶这饼难吃，结果被拖出去打了一顿。这个呢，等于给美和子做了榜样。曹景和小菊啊，现在就看着美和子别扭，干脆给他出难题。美和子啊，你要想跟我们一起，你就得适应白婶的饭呢，来吃。这烧饼递到美和子手里，美和子实在是没招了，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咽。结果呀，勉强噎了一个半进去，实在忍不住了，也想跑出去吐。结果这时候狼狈至极的钱凯正好推门进来，哇，得美和子吐了钱凯一身。可咱们说呢，美和子吐这个场面呢，让白婶给看见了，白婶是怒发冲冠呢。怎么，美和子，你也觉得我做饭难吃？
3: 不是，不是的，今天我的日子比较特别，实在难受，斯密马塞，失陪一下的干活。
2: 这美和子跑出去了，大伙儿又是一阵的乐呀。可正乐着呢，就听着外头有人喊叫，失火。

快来人呐，着火啦！汤汤汤汤汤汤汤，锣声是响成一片呐。这范荣华他们一听，赶紧抄起应用之物，跑出金庭馆驿。这仔细一看，着火这地方离着金庭馆驿啊，还真不算远，似乎是个大车店。等范荣华他们跑到近前一看，当时一愣啊！只见这大车店里啊，着火不说，还有人在打斗。这范荣华他们仔细辨认辨认，这人呢分两波，一波啊人挺多，大概能有20多个，而另一波呢只有两人，背靠背，让这20来个人围着打。而咱们说呢，这两拨人呢，无论是谁，这身高都不高，所以范荣华这一眼看见了，哎，中间那俩不赖皮和横平竖直吗？怎么让人围殴了？这范荣华顾不得别的，赶紧下令，展平、小菊，别看着了，赶紧救人。这展平没说的，拉宝剑就往上闯。这小菊听了呢，先瞪了范荣华一眼，他心说，好嘛，我们这安乐宫啊越来越不客气了，我们小姐还没发话呢，他直接就指挥上我了。但是啊，小菊再一看曹静，曹静点点头示意他听从命令，小菊这也就不废话了，拉宝剑也加入战团。咱们再说这人群当中呢，被围的的确就是袁赖业和平直衡这俩人呢，现在已经是险象环生，没辙呀，对方人多兵器也长，把他们俩就围在当中打。但好在啊，袁赖业和平直衡啊也不是无所倚仗，至少他们手头这东瀛刀那厉害呀，尤其是袁赖业这个童子切鞍钢，削铁如泥。对方那兵器虽然长吧，但它是木杆的，一削就断。俩人呢，就凭借着这个优势，背靠背掩护弱点，勉强支撑。而咱们说此时呢，对面那20多个人呢，兵器已经被削断了一地，但是呢仍然是不停的更换呢。袁赖也和平之衡啊俩人累得够呛，就快顶不住了。此时啊，展平小菊加入战团，这多了俩超级战力呀，所以瞬时间红光飞溅，噗噗噗啊，哎呦，噗噗哦，围攻的人呢，瞬间倒下好几个，这回可解围了呀。这袁赖业和平之衡一看，赶紧跟着跑吧，就这样勉强突围。咱们说对方这块呢，人还是比较多的，这一看要跑了，马上有头目招呼，追，快点追的干活，嗨呀酷嗨。随着话音呢，有人闯出门口就要追，范荣华他们看得清楚，赶紧招呼，白婶冯焕赶紧掩护，是乌鸦明白。于是白婶拽出那两条铁棒，冯焕把刀抽出来刚要动手，唰，一只袖箭呢从他们身后就飞出来了，噗，整钉的第一个出来的那人的大腿上。紧接着哗，又是一把飞黄石过来，挤在门口没出来的那几个也被砸的是满头包。这范荣华看呆了呀，哎呦，这手法真棒，谁打的呀？这回头一看，好嘛，为首的这位正是开封府的暗器专家，白眉大侠徐良。这范荣华一看高兴，援军到了，哎呦，喊出来了，啊，白将军打得好。

这展平跟冯焕一听，当时气的是直要打喷嚏。好嘛，人家明明是白眉大侠徐良，徐将军，之前华州案的时候还帮过咱呢，怎么这么快就把人家给忘了，还管人叫白将军呢？所以俩人不忍了，一个劲儿的喊：“大哥，那是徐将军，乌鸦大哥，那是白眉大侠徐良啊！”这范荣华听了一瞪眼：“废话，你以为我不认识吗？我那是迷惑东营人。”咱们安下范荣华他们在这儿吵吵，暂且不提。再说徐良这边，他可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这一出手，随后嗖嗖嗖嗖，四个好汉也到了。这小武艺在此集合，那是各拉刀剑，就把大车店的门口给守住了。咱们书中代言的包的人这些天呢，那绝对没闲着呀，暗中派出各路人马呀，收集情报。这明州城呢，就是小武义负责。这包的人呢，还特别嘱咐他们了，务必要小心安乐公范荣华的安全。所以，今天这一着火，小武义兄弟一看，这离着金庭馆驿可不远呐。他们是生怕范荣华有失，所以纷纷从各处赶到。咱们说这会儿，大车店里头那人呢，也知道不好了，赶紧缩回里头。徐良他们一看，纷纷要跳墙而入，想抓活的。可里头啊，这火势现在更大了，徐良他们也不敢硬冒险，只能指挥着人呢，以救火为先。咱们说这会儿呢，徐良啊就到了范荣华跟前，那是一拱手：“安乐公，您不是在京庭馆驿吗？怎么跑到这里看热闹了？”“哎呀，徐良将军呢，我们这也是来帮忙的。哎呀，我们要不来呀，还救不了人呢。哎哎哎，人呢？”范荣华呀，想找这袁赖业和平之衡，可仔细一看，这俩人不见了。而此时，就听大车店门口有救火的人喊上了：“别去，别去，救火呢？谁家孩子那么讨厌呢？去去去去去，一边带着去，捡破烂，一会儿再来。”这范荣华定睛一看，怎么回事？这原来叶和平之衡怎么跑那边去了？哎，展平呢？赶紧把他们俩给我带过来。是。这时间不大，展平把原来叶和平之衡啊就给带过来了。这范荣华看看他们俩：“哎，你们怎么回事？这刚脱离危险，怎么又要进去？活腻歪了？我们的是去捡证据的干活。你们捡什么证据啊？连命都不要了。”这个的原来也和平之衡看看左右：“这里的人多嘴杂的干活，咱们得找个合适的地方，最好能找到包的人再说的干活。”“啊，要见包的人呢，容易。”这范荣华一回手把徐良拽过来了：“哎，徐将军呢？这二位是东营使者，他们叫……哎，具体叫什么我忘了，反正我们叫这位赖皮，叫这位横平竖直。”“哎，赖皮，横平竖直，这位可是包子人的得力手下徐将军，你们头次见吧。”这徐良在旁边一听啊，当时把肚子悬点给乐爆了。好嘛，我们这范千岁真会起名啊。不过咱们说呀，袁赖业和平之衡这会儿可没那么轻松，他们盯着徐良：“你的徐将军确实是包大人手下的干活。”“没错。那你的

0: 快带我去见包大人，我们有重要的情况要汇报的干活。行行行，你们稍等片刻，我们收拾一下现场。这会儿呢，小武艺的其他四位也过来了。只见这小义士爱虎啊，面露难色。三哥，不好了，大车店里的人消失了，王八绿秋秋的，不会都被烧死了吧？还有，被烧死就好了，刚才咱们可看见了，这里头不少人呢。现在呢，只剩了五具尸体，那都是被杀的，剩下的活人呢，咱是一个也没找着。就刚才您打中大腿的那个人，他呀，竟然找机会服毒自尽了，等于咱是一个活口也没抓着啊。我怀疑这大车店里有问题，只是在哪儿我还不能确定。这徐良一听点点头，好吧，那爱虎啊，你带着龙针和韩天锦给我好好搜查大车店，务必要找到蛛丝马迹。明白。这交代完了，徐良和白云生啊，来到范荣华跟前。安乐公，您跟我们走吧，我们带您去见包大人。哎，就这样，众人坐上大车，又奔了海县县衙，面见包大人。咱们再说包大人这儿呢，这两天呢，包大人是一直头疼啊。这一听通报安乐公拜见，知道肯定又有重大情况，于是赶紧招呼，快快有请。时间不大，范荣华等人闯进县衙的二堂，范荣华当时就吵吵上了，包大人，包大人，我们有重大发现。旁边那袁来业也吵吵，包大人的，我们也有重大发现的干活，我的重要，我的更重要的干活，好嘛，这俩人又吵吵上了。包大人一听啊，脑仁都疼，干脆一拍惊堂木，肃静。这俩人一听全不吱声了。这时候呢，曹静又往上跨了一步，包叔叔，要不我先说吧，我知道的这些您应该特别需要。这范荣华一听不干了，静静，你怎么着怎么着，女孩子就得优先。这曹静说着一吐舌头，范荣华还真没脾气。曹静啊，就赶紧把探查名利钱庄以及发现那杜通判还有钱凯的经过全都说了。最后这曹静啊还补充了一下，包叔叔，现在可以确认的是，名利钱庄啊经常运进大批的黑箱子，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十分可疑呀。而且这钱庄本身呢跟孙知州的管家孙大呀有莫大的联系，里面的人呢都称他为老大。如果这方面您有疑问呢，杜通判还有我带来这个钱凯都可以作证。这曹静说完了，范荣华一乐，嘿嘿，哎呦静静啊，你们还真是发现了一些。那你知道这黑箱子是从哪儿运到这名利钱庄的吗？
1: 这个我不知道，范大哥，难道你知道吗？
0: 范荣华是相当得意呀，我当然知道了，这黑箱子就是从那捕鱼码头运到名利钱庄的。
1: 曹静听了一愣啊，捕鱼码头，你看见了？
0: 我当然看见了，不光我看见了，展平、冯焕、赖皮、横平、竖直全都看见了，大伙说是不是？
1: 范荣华说完呢，还别说，众人是一个劲儿的点头啊。这曹静一看，哦，范大哥呀，那你这么神通广大，那你知不知道那黑箱

0: 子里运的是什么呢？范荣华一硬头皮，我知道，那肯定是运的银子呗。范大哥呀，你这就说笑了。捕鱼码头那儿虽然查的不是那么严，但也有查验人员呢。你要是光明正大的运银子，人家一检查，这不就露馅了吗？
1: 这
0: 范荣华被问的那是张口结舌，没招啊。曹静这问题都太刁钻了。不过曹静这儿一看范荣华答不上来了，他也美呀。哎呀，我这范大哥说话呀老是不走脑子，这回他胡说八道，让我给问住了吧。这曹静自以为得计，可恰在此时，范荣华是一声尖叫：哦，原来如此啊，我知道了。他嗷着一嗓子，悬点把包的人也给吓着。再看那范荣华呢，从那兜里呀、掏了半天，把那几块带回来的逃犯呢给拿出来了。这范荣华呀赶紧在那儿凑吧凑吧，把逃犯拼在一起。哎，包大人您看呢，银子如果熔炼了到这里头可就成了鱼啊。您看看啊，再蹭点黑灰那就更像了。这捕鱼码头查的松啊，如果说呀都是这种伪装的鱼，那就好蒙混过关了呀。这个说法一出啊，大家伙那眼睛全都瞪圆了。嘿，这说法的确是新奇，但是呢你听着似乎又有那么些道理。尤其是包大人呢，听范荣华说完，他呀赶紧把那逃犯拿在手中左右摆弄摆弄。安乐公，这个东西是你从哪里弄到的？这范荣华不敢隐瞒呢，赶紧呢就把他们去宝藏岛这前前后后讲述一遍。包大人听了若有所思，如此看来这的确是个好办法。这包大人呢还这儿不紧不慢呢，范荣华可急了。哎，包大人呢，您磨蹭什么呢？赶紧抓人吧。这曹静也说，是啊，包叔叔，现在证据确凿，孙大和这条贪污线呢有着莫大的联系，咱们还等什么呀？乌鸦没错，包大人呢再不抓人呢小心人家跑了。但再看包大人呢一脸无语。各位，你们当本府不想抓人吗？现在明州的整条贪污网什么样，本府已经心中有数。但至今为止，除了口供之外，各项证据都不全，这贸然抓人呢，只会贻误战机。有人问了，包大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书中代言呢，这两天呢，包大人对那李荒父子继续进行了提审，又知道了一些信息。原来，看似正常的大宋和东瀛贸易，其背后也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在东瀛方面呢，对大宋的铜钱有着超乎寻常的需求。没辙呀，这东瀛的人口啊跟中土没法比，但是也不算少的。可这人一多，你就得有人做生意买东西吃啊，那就得需要钱。可这钱怎么来呢？东瀛人也不傻呀，我们这岛上大部分东西都缺，但这银矿能产一些，那干脆就以银子为货币吧。可问题是啊， 东营这冶炼技术它不先进，

炼银子费工费时，浪费的也多。最后呢，也就能满足这些贵族之间的基本需求。这民间呢，根本见不着。可问题是啊，你要有这贸易，最活跃的可是民间呢，那怎么弄呢？当时啊，中原这边啊，还是那唐朝呢，大唐啊，铜钱盛行，开元通宝啊，这质量也不低。东瀛人一瞅，这玩意儿不错呀，那我们呀，就以东瀛的特产换铜钱吧。就这样，一船一船的东瀛特产运到大唐，换走了无数的铜钱。而这个情况呢，也造成了那唐朝啊，铜钱往外流。当时朝廷也纳闷啊，这一年铸了那么多钱，怎么用着用着就没有了呢？等这唐朝方面醒悟了，也晚了，唐朝整个进入了衰落期，你想管呢，也没精力了。而就这些铜钱呢，进入东瀛之后啊，就成了人家的主要货币。包青天再度提审李荒父子，又从他们口中啊，得知了一些信息。感情啊，看似正常的大宋和东瀛贸易，其背后啊，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这东瀛啊，自唐朝那时候，就对中土这铜钱呢，有着超乎寻常的需求。没招啊，东瀛啊，什么都缺，尤其是这货币。刚开始呢，东瀛人就认为，我们产银矿，我们以银子为货币。可当时啊，东瀛这冶炼技术不发达，你炼银子，费工费力，还浪费。没招啊，他们只能把这眼光啊投向中土。中土那边呢，当时还是大唐呢，盛行铜钱，那叫开元通宝。东瀛人一瞅，这不错呀，我们想办法吧，拿货物换铜钱。就这样，东瀛人呢，把无数的货物运到大唐，运走了无数的铜钱。这唐朝刚开始没注意呀，可等注意过来，完了，唐朝进入了衰落期，你想管呢，也没精力了。而咱们说呢，流入东瀛那铜钱呢，那成了东瀛的基础货币。这老百姓啊，买点粮食，出个门什么的，用的都是大唐的铜钱。当然了啊，这个情况，东瀛方面也有人不满意。尤其是这大唐啊，开始衰落之后，有人就提出来了：我们堂堂东瀛，日出之国，怎么能用别国的钱来流通呢？我们也得有自己的低级流通货币的干活。那你想有，怎么有呢？这东瀛方面呢，也想得非常简单，照抄呗。所以呀，就铸造了那么一批货币，看着跟大唐那开元通宝一模一样，但是那上头的文字它换了。可咱们说呀，后人总结的好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当年的东瀛啊，冶炼技术不高，这铸造技术啊也挺低的，自己铸钱呢，质量太差，市场不接受啊。最后没招了，东瀛上层啊只能妥协，继续想办法加大贸易量，用大批的东瀛土特产呢、啊、接着换大唐的铜钱。而咱们说呢，后来唐朝就灭亡了，

后来呢，时间就到了宋朝。宋朝方面呢，鼓励贸易，但他们也注意到了这铜钱外流的危害。那怎么办呢？严格管控。每年呢，兑换给东瀛的这铜钱呢，是有限额的。这剩下的呢，你就只能换算成铜钱价格，以货易货。至于那额外的铜钱交易呢，除非有特殊批准，否则别想。当然咱们也说呀，这个呀你也免不了底下的人呢小额交易，但是呢大规模的给控制住了，这就等于掐住了东瀛方面的脖子，真难受啊。包大人呢得知了这些信息之后，这心中啊就有了想法。像这样的贸易啊，中间必有弊端。像之前呢也少不了这个走私，那是非常猖獗，屡禁不止。而在这孙知州之前呢，朝廷曾经多次出动湘军对这走私集团开战。当然了，因为这个贸易啊利润太大，好多人呢趋之若鹜，这朝廷军队搅完一波，没一年的功夫人又恢复了元气，再搅再恢复，总是这么个套路。为此丢官罢职的地方官啊不止一位。可这孙知州到任之后呢，很快就把这走私集团根除了。可你基本条件没改变，你怎么根除的呢？包大人呢一直心里有这个疑问。等到这时候再审审那前世博司的巡检李当，包大人终于是明白了，这哪是根绝走私啊，分明是利用官府给这走私啊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据这李当供述呢，这孙知州啊和那李荒早就同流合污了。他们呢从民间召集工匠，把住这个冶炼技术，然后啊出钱从东瀛人之处啊收购银矿石，私炼白银。当然了啊，他们收购这个银矿石的价格不会太高，但有一点呢，完全用铜钱交易，这东瀛方面可感兴趣啊。有人问了，这铜钱哪儿来的呢？您别忘了，这李荒和孙知州手里啊有银子，能从外头换，哎，就是这么个流向。就这样呢，有一部分东瀛商船呢就由李荒和李当的私兵护送，人家有船，把他们送到明州海县附近的一个海岛，跟这儿呢卸下多余的银矿石，剩下的再奔那市舶司码头。就这批矿石呢单有一个账，所以你市舶司码头正规查呀他查不出来。有人也许奇怪，这么大的事儿朝廷竟然查不出来，这怎么回事呢？这也挺简单的，因为出钱的就是这孙知州和李荒。这宋朝啊官员工资就不低，所以呢他们攒几年下个本儿，那就能收购不少的银矿石，等这转手一卖呢，价格比朝廷发行那官银低，质量也不错呀，所以呀、几经倒手那是大发横财。而且宋朝呢本身商业流通就很厉害，而从这孙知州和李荒手里流出的银子呢也跳过了市舶司管理，朝廷啊根本控制不了。就算你有点耳闻，派专人来查，这孙知州啊也有的是办法。首先他拉拢了一大批地痞窝

就这帮人呢，天天他就为钱活着。这一听，哦，有我们挣钱的买卖道，马上就跟闻到臭味那苍蝇一样，嗡，全来了。当然了啊，这地痞流氓啊，有大有小。这孙知州啊，专门就用大的管理小的。他给这大流氓发平信，这大流氓底下再给小流氓发这个小平信。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你要查出一点蛛丝马迹，孙知州啊，马上推诿不慎，我不知道啊。你要逮，好，逮一个两个，人家这体系啊，也能丢卒保居。反正这都是地痞无赖啊，死多少还能补多少，只要给钱，这不是问题。而且呢，就这地痞流氓这些人呢，也有个规矩，一旦被抓，绝不吐露什么多余的内容。这也没办法呀，他们本身这之间呢，等级森严，小地痞上头有大流氓，你要敢把你上头供出来，自己呢，那是被逮进监狱了，问题不大。可人家在县里头、州里头可有势力呀，你敢供我，好，你家里就等着灭门吧。所以这重重体系之下，你想查也没地方下手。就算有人能不畏艰险，我查，我一查到底，不查到底呀，绝不罢休。但很可惜，您就这么查呀，怎么也牵连不到这孙知州身上。咱们说这孙知州啊，他非常聪明啊，自己呀，并没直接管理这摊儿，而是让他手下的大管家孙大来管。这孙大呢，说是这个孙知州的管家，实际上也是他本家的大侄儿，非常可信呢。而李荒他们这波人呢，就负责把运来的这银子呀，通过这名利钱庄往外兑换。这么一来呢，贪污走私这网络呀，非常之严密，一般人呢完全抓不着破绽。这回呀，也是托了范荣华他们的福，这一次性啊，把李荒这一系整个给连根拔了。尤其呀，李荒、李当、李桑，外加那个牵判李邦，这一条线上的人全都在手中，这才能让包大人得知内情啊。可咱们说呀，有时候事情就这样，你内情都知道了，也不能行动。包大人呢，身为清官好官，他自然是对这孙知州的所作所为呀，怒不可遏，恨不得马上把他抓捕归案。可你这抓人呢，得有证据啊。所谓抓贼要赃，抓奸要双，你仅凭李荒父子的口供，你想抓人，抓谁呀？孙知州，你没有直接证据指向他，你就算抓了呀，也得放。那孙大呢，是你现在有证据指向他，你把他逮了可以，但其中的证据链条还有诸多缺失，人家怎么运送银子呀？这不知道，人孙大也可以一推二六五。而且这么一弄，孙知州肯定就惊了，再把底下这网络处理处理，你再想找证据也难了。到时候孙大这块儿，你也是证据不足，这疑罪从无嘛，你最后也只能把他给放了。所以说呀，这件事儿现在是特别难办。包大人这儿正发愁呢，哎，范荣华他们到了，也带来了新证据。但包大人呢，仍然以谨慎为先。这包大人就琢磨着，是安乐公和曹小姐说的，若合符。

邪，你这么听着肯定是对的，但是你得先来验证啊，否则贼人一旦狡辩，自己这边就没词儿了，到时候一拖这时间，情况可就不妙了。所以包大人呢没下令逮捕，而是马上吩咐公孙先生，在你拿这块逃犯下去找人验证一番，看看是否能如安乐公所说铸成银鱼。学生明白。这公孙策正要拿着这逃犯往下走，这时候呢海县那县令啊满头大汗的闯进来了，包大人。这包大人一看，李县令你有何事？哎，包大人呢、啊、门外有人给您送东西。这包大人听了一愣啊，李县令，本府来到海县并未声张，怎么可能有人给本府送东西呢？是不是你泄露了机密？哎呦，包大人，打死小人也不敢呢。所以那人一说给您送东西，我马上矢口否认，说包大人不在这儿。可来人说得清楚，如果包大人不在，这也不要紧，给安乐公就行。我这一听，人家知道您包大人，又知道安乐公在这儿，我就以为是熟人呢，所以就接下了。哦，那此人姓氏名谁？哪里人士？哎，这人叫什么？他没跟我说呀。不过我看得挺清楚，这人呢是个胖子，这眼睛似乎还不大好使，拿着盲杖，这手里还一特号玉扳指，特别显眼。这话一说呢，范荣华和曹静他们当时惊呼：“这是周易呀！”对，可不是周易吗？这家伙搞什么呀？这李县令说着，从这怀里、拿出一封信。啊，对了，来人说呀，如果是安乐公也到了，就把这封信交给他。哎，信在这儿，给您。这范荣华也不废话，抢过信封，撕开了，递给曹静：“静静，帮我读读。”这曹静接信就是一愣啊，哎，不过他还是读出来了。这信上写了一首诗啊，世间本一俗，心慈奉一母，草桥断后事，布衣变皇鼠，如此行孝道，大宋何为主？倘若扬此风，岛民不思蜀。听完了，范荣华、展平、冯焕都拍大腿了，这肯定是周易。乌鸦没错，这老小子打什么主意呢？可不是嘛，这周易神出鬼没，做事不按常理走，咱可得小心呐。这仨人吵吵完，再看包大人跟曹静啊，像看猴似的看着他们。包大人沉吟再三：“安乐公，这周易有没有官面身份？”这范荣华一扑棱脑袋：“不可能，不可能！这周易就是一盲人。静静，你也见过他呀。”再说这曹静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没错，我看见过周易，他是个盲人。但这首诗太奇怪了，会不会这家伙跟咱们装蒜呢？”这回呀，该展平和冯焕不明白了。乌鸦，打住打住，包大人，安乐公夫人，凭什么说那周易有官面身份呢？这混账乌鳖羔子他能是官？反正我不信。是啊，包大人，哎，安乐公夫人，您们倒是解释解释，这首诗是怎么一回事啊？包大人听完呢，长叹了一口气：“你们有所不知啊，这首诗的作者并非他人，而是庞太师。”“什么？

0: 太师做的。没错，想当年本府陈州放粮，怒铡安乐侯庞玉，那也就是庞太师的儿子。此后呢，我又草桥断后，迎奉李太妃回宫。安乐宫啊，也是在那个时候受封的，你们还有印象没有？展平跟冯焕点点头，包大人继续讲。就因为那两件事，本府和庞太师的关系一度恶化。庞太师手下也有不少的亲信，他们曾数次参奏，要皇上处置本府。皇上圣明，自然没有准，但这些人呢，也做了很多的打油诗，讥讽本府以及本府身边的人。其中这一首啊，就是他们讽刺安乐宫所作。展平和冯焕一听，恍然大悟啊，怪不得这安乐宫听这首诗他就过敏呢，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历史。这也就难怪了，这包大人当年铡死那安乐侯庞玉，虽然说呀也没有功名，他走的是恩荫路线，但人家爹庞太师庞吉那可是走正规科举出来的。在咱们大宋啊，读书人的地位之高，这毋庸置疑，对他们来说啊，科举是正途。这庞玉呢，人家爹行，儿子呀只是懒得考。而我们这大哥就不一样了，身封公爵，比人还高一档，斗大的字儿他不识一筐，也难怪人家作诗讥讽啊。我大哥呀听着不舒服，这都算正常。这是展平冯焕心中所想啊。不过他们再看看范荣华，范荣华跟那儿站着呆若木鸡，还说呢，哦，我说当年我在京城住的时候，哪儿听见就有这说法，当年我就觉得不舒服，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感情他们骂的就是我呀。这展平冯焕一听，差点扑通坐地下。好嘛，闹了半天我们这大哥呀也是才反应过来骂他呢，这反应真够快的。这问题讨论完了，那县令还说呢，哎，我说各位，那胖子还带来一大箱子，让我一起交给安乐宫还有包大人，请各位稍等啊，我马上找人抬进来。这大伙儿一听，嗯，周易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呢？不过咱们说，别人怀疑，范荣华这心大呀。哎，我说各位，我看那周易不像什么坏人，这家伙神神鬼鬼的，没准能给咱们点什么意外之喜。大伙儿一听，也许吧，总之啊，弄进来看看再说，你不看什么也不知道不是。于是包大人吩咐一声，把箱子抬进来了。这箱子呀一进二堂，范荣华他们所有人的眼睛全瞪起来了。好嘛，这箱子呀就跟运到明历钱庄那黑箱子以及在宝藏岛上发现那批黑箱子一般无二。那还有什么说的，赶紧开开看吧。这范荣华撸胳膊挽袖子就要动手，这时候呢，旁边展昭一看，安乐公小心机关。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廊坊市心理学科教研基地融合教研活动在我市第二中学开展。活动由廊坊市教育局主办，三合市教体局、三合二中承办，采用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三合、大厂、香河三地中小学心理教师现场参会，廊坊其余区县心理教师线上同步观看。活动中，三合二中相关负责人分享市级教研基地建设经验，介绍先育体系构建、师资培育、特色活动及常态化心理育人成果。北京市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刘秀华受邀做中小学心理健康课程操作指引专题授课，聚焦心理课堂重难点，讲解课程设计、课堂落地、学情疏导等实操方法。下一步，三合二中将持续发挥市级教研基地示范引领作用，创新先育模式，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近日，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联合三合义警走进燕郊镇中心小学，开展警营开放、平安同行主题进校园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中拉开序幕，特巡警队员针对突发暴力事件、校园冲突等，展示标准化应急处置流程，手把手指导校园安保人员及义警开展现场警戒、快速止暴、人员管控、紧急疏散等实战操作，并向师生普及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知识。针对无人机黑飞、乱飞隐患，民警解读飞行管理法规、禁飞区域及报备流程，讲明违规飞行法律后果。警用装备与特种车辆展示环节，师生近距离体验防爆盾牌、防刺服等装备，了解警用车辆功能及日常警务工作。此次活动将理论宣讲与实景体验相结合，有效补齐校园安全教育短板。下一步，三合公安将持续深耕彩虹计划，健全常态化警校共建模式，全力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近日，市中医医院走进我市第三小学，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主题科普活动，让传统国粹走进课堂，守护少年健康成长。本次活动聚焦秋冬高发流感预防，以校园健康防护为核心，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兼具实用性与趣味性的中医药科普课堂。医护人员结合季节特点，通俗易懂地讲解流行性感冒的传播途径与科学预防要点，细致讲解校园健康六大好习惯，明确感冒后的正确处理方式，引导学生养成勤洗手、讲卫生、常锻炼的良好生活习惯，提升自我健康防护意识。课堂上，医护人员还现场介绍鸡血藤、山楂等常见中药材，结合生活实例讲解药材工作。

0: 效与药用知识，让孩子们近距离认识中草药，了解中草药。在具备手工体验环节，同学们亲手利用中药材制作发卡、耳坠等文创作品，在动手实践中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近日，燕顺路街道田城社区举办三河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第十九期公益大集活动，以文艺展演、古法宣讲、惠民服务为载体，联动35家企业商户、2支志愿者服务队、37个表演团队参与，1200名演职人员登台演出，吸引6000人次居民到场参与。活动打造文艺展演、公益理发、法治科普、健康义诊、便民服务、惠民福利一体化服务模式。爱我中华、朝鲜族舞蹈、新疆舞、京东大鼓、太极等节目轮番上演，传递各民族一家亲理念。市法院少年审判团队开展普法宣讲，派出所义警协会维护秩序、疏导交通，现场提供免费公益理发、肩颈推拿、把脉问诊、微量元素检测、口腔眼科筛查等服务，派发生活物资、母婴用品、儿童礼品、养生好物等100余类惠民福利。下一步，田城社区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与文明实践活动，擦亮睦邻同心、暖心田城服务品牌。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
8: 两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

0: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

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廊坊市心理学科教研基地融合教研活动在我市第二中学开展。活动由廊坊市教育局主办，三和市教体局、三和二中承办，采用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三和、大厂、香河三地中小学心理教师现场参会，廊坊其余区县心理教师线上同步观看。活动中，三和二中相关负责人分享市级教研基地建设经验，介绍先育体系构建、师资培育、特色活动及常态化心理育人成果。北京市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刘秀华受邀做中小学心理健康课程操作指引专题授课，聚焦心理课堂重难点，讲解课程设计、课堂落地、学情疏导等实操方法。下一步，三和二中将持续发挥市级教研基地示范引领作用，创新先育模式，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近日，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联合三和义警走进殷郊镇中心小学，开展警营开放、平安同行主题进校园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中拉开序幕，特巡警队员针对突发暴力事件、校园冲突等，展示标准化应急处置流程，手把手指导校园安保人员及义警开展现场警戒、快速止暴、人员管控、紧急疏散等实战操作，并向师生普及应急避险、自救呼救知识。针对无人机黑飞、乱飞隐患，民警解读飞行管理法规、禁飞区域及报备流程，讲明违规飞行法律后果。警用装备与特种车辆展示环节，师生近距离体验防爆盾牌、防刺服等装备，了解警用车辆功能及日常警务工作。此次活动将理论宣讲与实景体验相结合，有效补齐校园安全教育短板。下一步，三和公安将持续深耕彩虹计划，健全常态化警校共建模式，全力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近日，市中医院走进我市第三小学，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主题科普活动，让传统国粹走进课堂，守护少年健康成长。本次活动聚焦秋冬高发流感预防，以校园健康防护为核心，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兼具实用性与趣味性的中医药科普课堂。医护人员结合季节特点，通俗易懂地讲解流行性感冒的传播途径与科学预防要点，细致讲解校园健康六大好习惯，明确感冒后的正确处理方式，引导学生养成勤洗手、讲卫生、常锻炼的良好生活习惯，提升自我健康防护意识。课堂上，医护人员还现场介绍鸡血藤、山楂等常见中药材，结合生活实例讲解药材功效与药用知识，让孩子们近距离认识中草药、了解中草药。在趣味手工体验环节，同学们亲手利用中药材制作发卡、耳坠等文创作品，在动手实践中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近日，燕顺路街道田城社区举办三和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第19期公益大集活动，以文艺展演、古板宣讲、惠民服务为载体，联动35家企业商户、2支志愿者服务队、37个表演团队参与，1200名演职人员登台演出，吸引6000人次居民到场参与。活动打造文艺展演、公益理发、法治科普、健康义诊、便民服务、惠民福利一体化服务模式。爱我中华、朝鲜族舞蹈、新疆舞、京东大鼓、太极等节目轮番上演，传递各民族一家亲理念。市法院少年审判团队开

0: 展普法宣讲，派出所、义警协会维护秩序、疏导交通，现场提供免费公益理发、肩颈推拿、把脉问诊、微量元素检测、口腔眼科筛查等服务，派发生活物资、母婴用品、儿童礼品、养生好物等百余类惠民福利。下一步，田城社区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与文明实践活动，擦亮睦邻同心暖心田城服务品牌。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

0: 边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4: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5: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生命没有如果，
15: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的失落。
1: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近日，廊坊市心理学科教研基地融合教研活动在我市第二中学开展。活动由廊坊市教育局主办，三合市教体局、三合二中承办，采用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三合、大厂、香河三地中小学心理教师现场参会，廊坊其余区县心理教师线上同步观看。活动中，三合二中相关负责人分享市级教研基地建设经验，介绍先育体系构建、师资培育、特色活动及常态化心理育人成果。北京市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刘秀华受邀做中小学心理健康课程操作指引专题授课，聚焦心理课堂重难点，讲解课程设计、课堂落地、学情疏导等实操方法。下一步，三合二中将持续发挥市级教研基地示范引领作用，创新先育模式，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近日，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联合三合义警走进燕郊镇中心小学，开展警营开放、平安同行主题进校园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中拉开序幕，特巡警队员针对突发暴力事件、校园冲突等，展示标准化应急处置流程，手把手指导校园安保人员及义警开展现场警戒、快速止暴、人员管控、紧急疏散等实战操作，并向师生普及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知识。针对无人机黑飞、乱飞隐患，民警解读飞行管理法规、禁飞区域及报备流程，讲明违规飞行法律后果。警用装备与特种车辆展示环节，师生近距离体验防爆盾牌、防刺服等装备，了解警用车辆功能及日常警务工作。此次活动将理论宣讲与实景体验相结合，有效补齐校园安全教育短板。下一步，三合公安将持续深耕彩虹计划，健全常态化警校共建模式，全力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近日，市中医院走进我市第三小学，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主题科普活动，让传统国粹走进课堂，守护少年健康成长。本次活动聚焦秋冬高发流感预防，以校园健康防护为核心，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兼具实用性与趣味性的中医药科普课堂。医护人员结合季节特点，通俗易懂地讲解流行性感冒的传播途径与科学预防要点，细致讲解校园健康六大好习惯，明确感冒后的正确处理方式，引导学生养成勤洗手、讲卫生、常锻炼的良好生活习惯，提升自我健康防护意识。课堂上，医护人员还现场介绍鸡血藤、山楂等常见中药材，结合生活实例讲解药材功效与药用知识，让孩子们近距离认识中草药、了解中草药。在趣味手工体验环节，同学们亲手利用中药材制作发卡、耳坠等文创作品，在动手实践中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5: 近日，燕顺路街道田城社区举办三合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第19期公益大集活动，以文艺展演、古板宣讲、惠民服务为载体，联动35家企业商户、2支志愿者服务队、37个表演团队参与，1200名演职人员登台演出，吸引6000人次居民到场参与。活动打造文艺展演、公益理发、法治科普、健康义诊、便民服务、惠民福利一体化服务模式。爱我中华、朝鲜族舞蹈、新疆舞、京东大鼓、太极等节目轮番上演，传递各民族一家亲理念。市法院少年审判团队开展普法宣讲，派出所义警协会维护秩序、疏导交通，现场提供免费公益理发、肩颈推拿、把脉问诊、微量元素检测、口腔眼科筛查等服务，派发生活物资、母婴用品、儿童礼品、养生好物等100余类惠民福利。下一步，田城社区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与文明实践活动，擦亮睦邻同心、暖心田城服务品牌。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0: 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2: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0: 爸爸，那边不能停。
2: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0: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2: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5: 从我做起。
17: 从我做起。

0: 要闻。
1: 近日，廊坊市心理学科教研基地融合教研活动在我市第二中学开展。活动由廊坊市教育局主办，三河市教体局、三河二中承办，采用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三河、大厂、香河三地中小学心理教师现场参会，廊坊其余区县心理教师线上同步观看。活动中，三河二中相关负责人分享市级教研基地建设经验，介绍先育体系构建、师资培育、特色活动及常态化心理育人成果。北京市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刘秀华受邀做中小学心理健康课程操作指引专题授课，聚焦心理课堂重难点，讲解课程设计、课堂落地、学情疏导等实操方法。下一步，三河二中将持续发挥市级教研基地示范引领作用，创新先育模式，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近日，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联合三河义警走进殷郊镇中心小学，开展警营开放、平安同行主题进校园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中拉开序幕，特巡警队员针对突发暴力事件、校园冲突等，展示标准化应急处置流程，手把手指导校园安保人员及义警开展现场警戒、快速止暴、人员管控、紧急疏散等实战操作，并向师生普及应急避险、自救呼救知识。针对无人机黑飞、乱飞隐患，民警解读飞行管理法规、禁飞区域及报备流程，讲明违规飞行法律后果。警用装备与特种车辆展示环节，师生近距离体验防爆盾牌、防刺服等装备，了解警用车辆功能及日常警务工作。此次活动将理论宣讲与实景体验相结合，有效补齐校园安全教育短板。下一步，三河公安将持续深耕彩虹计划，健全常态化警校共建模式，全力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近日，市中医医院走进我市第三小学，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主题科普活动，让传统国粹走进课堂，守护少年健康成长。本次活动聚焦秋冬高发流感预防，以校园健康防护为核心，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兼具实用性与趣味性的中医药科普课堂。医护人员结合季节特点，通俗易懂地讲解流行性感冒的传播途径与科学预防要点，细致讲解校园健康六大好习惯，明确感冒后的正确处理方式，引导学生养成勤洗手、讲卫生、常锻炼的良好生活习惯，提升自我健康防护意识。课堂上，医护人员还现场介绍鸡血藤、山楂等常见中药材，结合生活实例讲解药材功效与药用知识，让孩子们近距离认识中草药、了解中草药。在趣味手工体验环节，同学们亲手利用中药材制作发卡、耳坠等文创作品，在动手实践中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2: 近日，燕顺路街道田城社区举办三河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第十九期公益大集活动，以文艺展演、古法宣讲、惠民服务为载体，联动35家企业商户、2支志愿者服务队、37个表演团队参与，1200名演职人员登台演出，吸引6000人次居民到场参与。活动打造文艺展演、公益理发、法治科普、健康义诊、便民服务、惠民福利一体化服务模式。爱我中华、朝鲜族舞蹈、新疆舞、京东大鼓、太极等节目轮番上演，传递各民族一家亲理念。市法院少年审判团队开展普法宣讲，派出所义警协会维护秩序、疏导交通，现场提供免费公益理发、肩颈推拿、把脉问诊、微量元素检测、口腔眼科筛查等服务，派发生活物资、母婴用品、儿童礼品、养生好物等100余类惠民福利。下一步，田城社区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与文明实践活动，擦亮睦邻同心、暖心田城服务品牌。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说到西游记，相信您啊一定不会陌生，每到寒暑假，86版的电视剧《西游记》会在各个电视台轮番播放，有的甚至开启了单曲循环的模式。有人统计了，自《西游记》开播以来，已经在各大电视台重播了近3000多次，是世界上重播率和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

0: 就是这样一部可以说是烂熟于心的经典作品，有没有在您心中产生这样的疑问呢？这个孙悟空会72变，一个跟头108000里，连这个天兵天将都奈何不了他，这样一个本领高强的齐天大圣，他的情商究竟如何呢？是高还是低呢？这个唐僧啊，看似是为人师表，他在这个背地里有没有做过一些骚操作呢？这个猪八戒处事圆滑，左右逢源，他在取经团队当中是如何做一个粘合剂的？这个沙僧啊，作为最后加入的成员，平时话不多，给人的感觉呢是老实巴交，其实啊，这些都是假象，他的心里啊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其实您看到的西游记啊，只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这水面下面啊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正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西游记是小说，也是社会。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就是一本对《西游记》的另类分析，下面呢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小话西游》，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小话西游这本书将西游记原有故事掰开揉碎，您不难会发现，唐僧啊，其实除了做到了坚决遵守清规戒律之外，再无特长。孙悟空呢，只是一个能力高情商低的傻白甜。这个猪八戒闯荡江湖，凭借的其实呢是见人下菜碟儿的本事，而存在感最低、看似忠厚老实的沙僧，其实呢才是真正的人际关系高手。这些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您别着急，听我呀慢慢给您往下说。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孙悟空真的是能力强情商低的典型吗？取经之前，这个孙悟空啊应该是师徒四人当中最风光的，他在花果山当了猴王，还自封齐天大圣，挑战天庭的权威，结果啊这嚣张过了头，被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作者刘伯说，孙悟空之所以落得这个下场，是因为他太贪恋这个优越感了。当初花果山选猴王的时候，一群猴子站在神秘的水帘洞前打赌，谁能进去里面再平安地出来，谁就来做这个大王。贸然闯进未知的水帘洞必然是有风险的，但孙悟空为了博得他人的喝彩，一冲动就钻了进去，这其实呢是个很孩子气的举动。不过勇敢也好，这个鲁莽也罢，总之啊，这一跃让孙悟空成功的当上了猴王。然而啊，其他猴子的这股崇拜劲儿很快就过去了，对这位猴王也越来越不在乎。为了巩固自己高大的形象，孙悟空决定再进行一次军事改革，给自己和手下整点装备。于是啊，便有了取龙宫要金箍棒的故事。而我们呢，也在这个故事当中发现，孙悟空不仅喜欢出风头，而且啊还非常的不见外。很多人觉得在这个故事当中，龙王实在不够仗义，明明答应了孙悟空只要拿得动金箍棒就送给他，可当人家真的准备拿走金箍棒的时候，却出尔反尔。其实换个角度想一想，龙王呀也有自己的苦衷。虽说孙悟空跟龙王住得不远，但两人素无来往，结果孙悟空一登门便向龙王提出了一个非常无理的要求：你们家有什么闲置的传家宝吗？能不能借给我？试想，如果你的陌生邻居突然到访，说要借你10万块钱，你会怎么想？当时的龙王其实呢就是这样的处境。面对这位不速之客，龙王决定先以礼相待，谈谈对方的底儿再说。

是呢，他把龙子龙孙、虾兵蟹将全都叫来迎接，又是上座又是奉茶，非常的客气。随后呢，又让孙悟空把自家兵器挨个的试了个遍，趁机进行一次大摸底。结果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猴子武功了得，是个不能惹的主。于是啊，当孙悟空拿走定海神针铁的时候，龙王啊也不敢阻拦，只能转身向玉帝去告状。听到这儿，您是不是又同情起龙王来了呢？而孙悟空的上述行为啊，也暴露了他在性格上的缺陷，遇事头脑简单，不为他人考虑。得了金箍棒，孙悟空不仅彻底建立起了在猴子们中的威信，还结交了一些朋友。但这些交情实在是流于表面，真的有事儿的时候，根本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刘伯说，这是因为孙悟空除了头脑简单之外，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狂妄自大。在刚踏上取经路的时候，孙悟空常常瞧不起身为凡人的师父唐僧。比如在原著当中，唐僧一遇到危险总是忍不住会哭，这时孙悟空就会骂他说，真是脓包，就知道哭。孙悟空对师父尚且如此，那对比他晚加入队伍的能力又不如他的师弟们，就更是不客气了。比如他总是一口一个呆子的叫猪八戒，而对于沙僧呢，虽然没有那么尖酸刻薄，却也稍有师兄弟之间的尊重。这样的孙悟空自然是不受欢迎的，也必然为此付出代价。在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当中，唐僧误以为孙悟空滥杀无辜，念了紧箍咒，还把他赶走了。当时在场的猪八戒和沙僧，按理说也是见过世面的，怎么会不知道孙悟空的委屈呢？但两人却都不愿意替孙悟空说情。孙悟空的低情商也在他从出世之后，没有经过很好的思想教化，就获得了一身本事造成的自我膨胀，所以啊，需要用西天取经这个经历来磨练磨练他的心性。取经路上的大领导唐僧常常是一副道德超人的形象，他品德高尚，尽管被妖怪骗了不止一回，看到落难的人时还是忍不住伸出援手。他非常有毅力，在面对金钱美女的诱惑从不动摇，始终记得自己的身份和使命。那么唐僧真的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吗？在《西游记》原著中，唐僧的形象可没有那么完美。就像作者刘伯说的，真实的唐僧确实像孙悟空说的那样，常常给人一种脓包的感觉，这一点在师徒二人相识之初的一些细节中就能看出来。从唐僧独自一人出发到救出孙悟空之前的这段经历，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可怕了。还没走出大唐地界，唐僧就遇到了三个妖怪。虽然太白金星及时赶来救场，但唐僧的魂儿也早已被吓飞了。之后每每遇到虫蛇虎豹，就算对方完全没打算伤害他，这个唐僧啊也是吓得走不动路。于是当唐僧救出孙悟空后，便像是给自己找了一根救命稻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肩负着无比神圣的职责，但唐僧依然会有凡人的胆怯和懦弱。原著中有一个桥段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比丘国，唐僧被妖怪抓住，惊慌之中对孙悟空喊道，你要是救了我，我给你当徒子徒孙也愿意。还有一个故事，一次啊，这个妖怪呢把唐僧的马给叼走了，唐僧非常的害怕，哭丧着脸对孙悟空说，你看那妖怪的大口，一下就把我的马给叼走了，这下没了马，接下来的路可怎么走啊？孙悟空安慰唐僧，师父别着急，你在这等我，我马上把马抢回来。可唐僧又害怕了，说，这可不行，你走了，那个妖怪要是再回来把我抓走了怎么办？这个唐僧啊，既心疼马，又担心自己的性命，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个性，也难怪孙悟空会不耐烦。唐僧的这一个性啊，还体现在他的小心眼上。在观音禅院的故事当中，唐僧给孙悟空下套，戴上了紧箍咒。孙悟空心大之后呢，便把这件事儿抛到了脑后。但唐僧在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感到惴惴不安，担心孙悟空会时刻的报复他。两人到了观音禅院，没想到院主金池长老看中了唐僧的袈裟，便起了邪念，半夜偷偷放火，趁机偷走了袈裟。看着熊熊大火，唐僧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哎，肯定是我怠慢了这猴子，干出这种勾当来报复我，看来还得念紧箍咒。后来孙悟空在夺回袈裟的过程中出了点意外，耽搁了，唐僧就又开始胡思乱想，难道是自己觉得委屈找借口逃走了？唐僧的小心眼儿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取经路上只有唐僧和孙悟空师徒二人，估计他们是走不到西天了。正是因为加入了猪八戒和沙僧这两个性格不同的徒弟，才让取经的团队更加的稳定。不管是原著还是电视剧，猪八戒给人的形象都是会来事儿，左右逢源。那么猪八戒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到底好在哪儿呢？书中啊有这样一个细节，师徒四人赶路到了黄昏，唐僧对大家说，已经很晚了，不如我们找个人家投宿吧。猪八戒听了赶紧表示同意，不想啊却被孙悟空嘲笑道，八戒你怎么这么恋家，哪有个出家人的样子。虽说孙悟空责备的是猪八戒，可唐僧啊作为提出建议的人，听了自然不高兴，但他不敢直接向孙悟空表达不满，于是便把气撒在了猪八戒身上，说道，八戒你确实是太懒了，自己明明就是传话，却弄得里外不是人，那猪八戒是怎样解围的呢？他呀装出一副可怜相，说，是呀师父，徒儿实在是走不动了，你就体谅体谅我，找个人家投宿吧。你看猪八戒将计就计，把投宿的建议揽在自己身上，既缓解了师父的尴尬，也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于是会来事的猪八戒渐渐就成了唐僧的心腹，两人常常达成统一战线来对峙这个傲慢的孙悟空。另外呀，猪八戒不光会给自己谋利，在团队当中他也是妥妥的粘合剂。说回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唐僧一气之下赶走了大徒弟孙悟空，孙悟空也满是委屈，回到花果山继续当大王去了，两个人谁也不肯让步，僵持了起来。可是孙悟空走了没多久，唐僧和沙僧就被妖怪给抓住了，这时猪八戒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猴子给劝回来。他用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对孙悟空说，你不在的时候师父说话我跟沙僧都听不见，师父把我们俩臭骂了一顿，说要是悟空在就好了，他人机灵，我一说话他马上就能回应我。猪八戒作为社交高手，太清楚孙悟空的软肋在哪儿。你喜欢被夸，哎，我就往死里夸。在这样的猛攻之下，孙悟空乖乖地败下阵来，急忙地回去救师父了。师徒四人中的沙僧可以说是最没有存在感的，但是《小话西游》这本书的作者刘伯却认为沙僧是最有智慧的人。难道这个沙僧的忠厚老实只是假象吗？要获取答案，我们必须先重新梳理师徒四人的关系结构。孙悟空虽然有过人的本领，但是他骄傲自大又心思简单，他不需要同伙，也不屑于跟别人搞好关系。相比之下，唐僧和猪八戒看起来更像是同一战线的战友，虽然不认同孙悟空的某些做法，却也不得不抱着这个结实的大腿。在这两方势力中，沙僧哪边都不站，却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个沙僧是怎么做到的呢？您可能想不到，外表忠厚老实的沙僧其实会用翻闲话的方式换取孙悟空的信任。有一回孙悟空诈出了猪八戒4钱6分的私房钱，那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原著中有一段孙悟空内心的描写道出了原委。孙悟空想，前几天听沙僧说猪八戒攒了些私房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去诈一诈。

0: 这能说明沙僧是站在孙悟空这边的吗？当然不是。细细回想就会发现，每当孙悟空犯了错，师父要念紧箍咒惩罚他的时候，沙僧啊可从来不帮孙悟空说好话。除此之外，沙僧还特别擅长用善良的品质掩饰自己的无能，常常对队友表示出无微不至的关心。比如在女儿国的故事中，猪八戒误喝了子母河的水，马上就要生产了，捂着肚子痛苦地说，
1: 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呀？
0: 孙悟空被这一幕逗得哈哈大笑，沙僧却很关心地说，
1: 二哥你可别扭了，扭坏了身子再落下一身病。
0: 这就是沙僧的表现，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但能及时给予同伴关心和支持，这样的人谁能不喜欢呢？就像刘伯在书中说的，在孙悟空眼中，一个人如果能力不行，在道德上靠得住，也能算是一个好人。怎么样，在重新了解完沙僧之后，您是不是对这个总是挑着担子走在队伍最后的老实人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呢？其实啊，沙僧并不在意自己是不是团队中的小透明，能完成取经的使命对他来说啊，才是最重要的。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36计之关门捉贼，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原文。小敌困之，波不利有攸往。这一计谋的意思是，对于弱小之敌应包围起来歼灭，小股敌人力量虽弱但行动灵活，不宜穷追不舍。公元880年，黄朝率领起义军攻克唐朝都城长安，唐僖宗李轩仓皇逃到四川成都，纠集残部，并请沙陀族首领李克用出兵攻打黄朝的起义军。第二年，唐朝军队部署完成，出兵企图收复长安。凤翔一战，义军将领上让中了敌人埋伏之计，被唐军击败。这时唐军声势浩大，乘胜追击，直逼长安。黄朝见形势危急，找众将商议对策，众将分析了敌众我寡的形势，认为不宜硬拼。黄朝当即决定部队全部退出长安，往东开拔。唐朝大军抵达长安，不见黄朝迎战，觉得很奇怪。先锋程宗楚下令攻城，气势汹汹杀进长安城内，才发现黄朝的部队已全部撤走。唐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长安，众将欣喜若狂。士兵们见起义军败退，纪律松弛，成天三五成群骚扰百姓，长安城内一片混乱。唐军将领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整天饮酒作乐，欢庆胜利。黄朝派人打听到城中的情况，高兴地说，敌人已入瓮中。当天半夜时分，他急令部队迅速回师长安。唐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呼呼大睡，突然神兵天降，起义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长安城内，只杀得毫无戒备的唐军尸横遍地。程宗楚从梦中醒来，只见起义军已冲杀进城，唐军大乱，无法指挥，最后他在乱军中被杀。黄朝用关门捉贼之计重新占据了长安。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

着出口赶快跑，我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3: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4: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5: 近日，廊坊市心理学科教研基地融合教研活动在我市第二中学开展。活动由廊坊市教育局主办，三和市教体局、三和二中承办，采用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三和、大厂、香河三地中小学心理教师现场参会，廊坊其余区县心理教师线上同步观看。活动中，三和二中相关负责人分享市级教研基地建设经验，介绍先育体系构建、师资培育、特色活动及常态化心理育人成果。北京市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刘秀华受邀做中小学心理健康课程操作指引专题授课，聚焦心理课堂重难点，讲解课程设计、课堂落地、学情疏导等实操方法。下一步，三和二中将持续发挥市级教研基地示范引领作用，创新先育模式，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近日，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

0: 联合三合义警走进燕郊镇中心小学，开展警营开放平安同行主题进校园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中拉开序幕，特巡警队员针对突发暴力事件、校园冲突等展示标准化应急处置流程，手把手指导校园安保人员及义警开展现场警戒、快速止暴、人员管控、紧急疏散等实战操作，并向师生普及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知识。针对无人机黑飞、乱飞隐患，民警解读飞行管理法规、禁飞区域及报备流程，讲明违规飞行法律后果。警用装备与特种车辆展示环节，师生近距离体验防爆盾牌、防刺服等装备，了解警用车辆功能及日常警务工作。此次活动将理论宣讲与实景体验相结合，有效补齐校园安全教育短板。下一步，三合公安将持续深耕彩虹计划，健全常态化警校共建模式，全力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近日，市中医院走进我市第三小学，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主题科普活动，让传统国粹走进课堂，守护少年健康成长。本次活动聚焦秋冬高发流感预防，以校园健康防护为核心，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兼具实用性与趣味性的中医药科普课堂。医护人员结合季节特点，通俗易懂地讲解流行性感冒的传播途径与科学预防要点，细致讲解校园健康六大好习惯，明确感冒后的正确处理方式，引导学生养成勤洗手、讲卫生、常锻炼的良好生活习惯，提升自我健康防护意识。课堂上，医护人员还现场介绍鸡血藤、山楂等常见中药材，结合生活实例讲解药材功效与药用知识，让孩子们近距离认识中草药、了解中草药。在趣味手工体验环节，同学们亲手利用中药材制作发卡、耳坠等文创作品，在动手实践中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近日，燕顺路街道田城社区举办三合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第十九期公益大集活动，以文艺展演、古板宣讲、惠民服务为载体，联动35家企业商户、2支志愿者服务队、37个表演团队参与，1200名演职人员登台演出，吸引6000人次居民到场参与。活动打造文艺展演、公益理发、法治科普、健康义诊、便民服务、惠民福利一体化服务模式。爱我中华、朝鲜族舞蹈、新疆舞、京东大鼓、太极等节目轮番上演，传递各民族一家亲理念。市法院少年审判团队开展普法宣讲，派出所义警协会维护秩序、疏导交通，现场提供免费公益理发、肩颈推拿、把脉问诊、微量元素检测、口腔眼科筛查等服务，派发生活物资、母婴用品、儿童礼品、养生好物等100余类惠民福利。下一步，田城社区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与文明实践活动，擦亮睦邻同心、暖心田城服务品牌。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

新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
3: 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廊坊市心理学科教研基地融合教研活动在我市第二中学开展。活动由廊坊市教育局主办，三合市教体局、三合二中承办，采用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三合、大厂、香河三地中小学心理教师现场参会，廊坊其余区县心理教师线上同步观看。活动中，三合二中相关负责人分享市级教研基地建设经验，介绍先育体系构建、师资培育、特色活动及常态化心理育人成果。北京市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刘秀华受邀做中小学心理健康课程操作指引专题授课，聚焦心理课堂重难点，讲解课程设计、课堂落地、学情疏导等实操方法。下一步，三合二中将持续发挥市级教研基地示范引领作用，创新先育模式，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近日，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联合三合义警走进燕郊镇中心小学，开展警营开放、平安同行主题进校园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中拉开序幕，特巡警队员针对突发暴力事件、校园冲突等，展示标准化应急处置流程，手把手指导校园安保人员及义警开展现场警戒、快速止暴、人员管控、紧急疏散等实战操作，并向师生普及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知识。针对无人机黑飞、乱飞隐患，民警解读飞行管理法规、禁飞区域及报备流程，讲明违规飞行法律后果。警用装备与特种车辆展示环节，师生近距离体验防爆盾牌、防刺服等装备，了解警用车辆功能及日常警务工作，

0: 此次活动将理论宣讲与实景体验相结合，有效补齐校园安全教育短板。下一步，三河公安将持续深耕彩虹计划，健全常态化警校共建模式，全力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近日，市中医医院走进我市第三小学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主题科普活动，让传统国粹走进课堂，守护少年健康成长。本次活动聚焦秋冬高发流感预防，以校园健康防护为核心，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兼具实用性与趣味性的中医药科普课堂。医护人员结合季节特点，通俗易懂地讲解流行性感冒的传播途径与科学预防要点，细致讲解校园健康六大好习惯，明确感冒后的正确处理方式，引导学生养成勤洗手、讲卫生、常锻炼的良好生活习惯，提升自我健康防护意识。课堂上，医护人员还现场介绍鸡血藤、山楂等常见中药材，结合生活实例讲解药材功效与药用知识，让孩子们近距离认识中草药、了解中草药。在趣味手工体验环节，同学们亲手利用中药材制作发卡、耳坠等文创作品，在动手实践中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近日，燕顺路街道田城社区举办三河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第十九期公益大集活动，以文艺展演、古板宣讲、惠民服务为载体，联动35家企业商户、2支志愿者服务队、37个表演团队参与，1200名演职人员登台演出，吸引6000人次居民到场参与。活动打造文艺展演、公益理发、法治科普、健康义诊、便民服务、惠民福利一体化服务模式。爱我中华、朝鲜族舞蹈、新疆舞、京东大鼓、太极等节目轮番上演，传递各民族一家亲理念。市法院少年审判团队开展普法宣讲，派出所义警协会维护秩序、疏导交通，现场提供免费公益理发、肩颈推拿、把脉问诊、微量元素检测、口腔眼科筛查等服务，派发生活物资、母婴用品、儿童礼品、养生好物等100余类惠民福利。下一步，田城社区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与文明实践活动，擦亮睦邻同心暖心田城服务品牌。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点，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点，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廊坊市心理学科教研基地融合教研活动在我市第二中学开展。活动由廊坊市教育局主办，三和市教体局、三和二中承办，采用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三和大厂相。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廊坊市心理学科教研基地融合教研活动在我市第二中学开展。活动由廊坊市教育局主办，三合市教体局、三合二中承办，采用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三合、大厂、香河三地中小学心理教师现场参会，廊坊其余区县心理教师线上同步观看。活动中，三合二中相关负责人分享市级教研基地建设经验，介绍先育体系构建、师资培育、特色活动及常态化心理育人成果。北京市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刘秀华受邀做中小学心理健康课程操作指引专题授课，聚焦心理课堂重难点，讲解课程设计、课堂落地、学情疏导等实操方法。下一步，三合二中将持续发挥市级教研基地示范引领作用，创新先育模式，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近日，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联合三合义警走进殷郊镇中心小学，开展警营开放、平安同行主题进校园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中拉开序幕，特巡警队员针对突发暴力事件、校园冲突等，展示标准化应急处置流程，手把手指导校园安保人员及义警开展现场警戒、快速止暴、人员管控、紧急疏散等实战操作，并向师生普及应急避险、自救呼救知识。针对无人机黑飞、乱飞隐患，民警解读飞行管理法规、禁飞区域及报备流程，讲明违规飞行法律后果。警用装备与特种车辆展示环节，师生近距离体验防爆盾牌、防刺服等装备，了解警用车辆功能及日常警务工作。此次活动将理论宣讲与实景体验相结合，有效补齐校园安全教育短板。下一步，三合公安将持续深耕彩虹计划，健全常态化警校共建模式，全力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近日，市中医院走进我市第三小学，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主题科普活动，让传统国粹走进课堂，守护少年健康成长。本次活动聚焦秋冬高发流感预防，以校园健康防护为核心，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兼具实用性与趣味性的中医药科普课堂。医护人员结合季节特点，通俗易懂地讲解流行性感冒的传播途径与科学预防要点，细致讲解校园健康六大好习惯，明确感冒后的正确处理方式，引导学生养成勤洗手、讲卫生、常锻炼的良好生活习惯，提升自我健康防护意识。课堂上，医护人员还现场介绍鸡血藤、山楂等常见中药材，结合生活实例讲解药材功效与药用知识，让孩子们近距离认识中草药、了解中草药。在趣味手工体验环节，同学们亲手利用中药材制作发卡、耳坠等文创作品，在动手实践中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4: 近日，燕顺路街道田城社区举办三合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第19期公益大集活动，以文艺展演、古法宣讲、惠民服务为载体，联动35家企业商户、2支志愿者服务队、37个表演团队参与，1200名演职人员登台演出，吸引6000人次居民到场参与。活动打造文艺展演、公益理发、法治科普、健康义诊、便民服务、惠民福利一体化服务模式，爱我中华、朝鲜族舞蹈、新疆舞、京东大鼓、太极

0: 节目轮番上演，传递各民族一家亲理念，市法院少年审判团队开展普法宣讲，派出所义警协会维护秩序疏导交通，现场提供免费公益理发、肩颈推拿、把脉问诊、微量元素检测、口腔眼科筛查等服务，派发生活物资、母婴用品、儿童礼品、养生好物等百余类惠民福利。下一步，田城社区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与文明实践活动，擦亮睦邻同心暖心田城服务品牌。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

0: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

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
9: 我，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
14: 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7: 从我做起。
18: 从我做起。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

时改写了华语音乐的发展轨迹。他的音乐类型上融合了摇滚、雷鬼、爵士和民谣，但更关键的是，罗大佑以知识分子的视角观察世界，把流行音乐的关注点从民歌时代飘渺的幻想拉回到真实而复杂的社会现实当中。这首《光阴的故事》以行云流水的编曲，把怀念青春的歌谣渲染得如此动人。说到属于校园的歌曲，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也是很多人的青春 BGM。2001年，卢庚戌和李健组成的水木年华凭借首张同名专辑出道。这首歌的创作跨度很长，早在90年代，卢庚戌就写完了主歌，灵感来自他大学时期一段没有结果的情愫。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日里，把这首歌也献给校园时期那个给我们启蒙的老师，感谢《一生有你》。因为

刚才听到的这首《光阴的故事》是70后、80后的青春记忆。歌曲收录在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里面，距现在已经40多年了。《知乎者也》这张专辑的出现，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看向1999年，王菲的经典专辑《只爱陌生人》在这一天正式发行。彼时的她刚经历丧母与离婚，留言当中她将所有心绪都藏进歌里，成就了低谷出神专，开到荼蘼被视作她职业生涯

王菲专辑《只爱陌生人》出来的时候，被许多媒体诟病没有突破，但25年过去了，歌还在传唱，王菲还在不断的被人模仿，这就是最好的见证。来自另一位内地音乐人郭亮的作品《催眠》，也是专辑中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歌。郭亮是指南针乐

队的键盘手，在指南针以外也会为其他歌手写歌，做出过很多领先于时代的声音。这首歌的歌词据说是佚名老师最满意的词作之一，全文都没有出现催眠二字，却起到了催眠的作用。

专辑同名歌曲《只爱陌生人》并不是王菲首唱，首唱正是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作者张亚东，比王菲早一年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里面。王菲版叫张亚东的版本没有太多的改动，不过彼时还是幼儿的窦靖童在歌中现身，是这首歌引人注目的亮点。张亚东说，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源于一首坂本龙一的歌，也算让两位没有合作的艺人梦幻联动了。

0: 新光辉。
1: 1999年也有一张经典专辑问世，那就是蔡依林的《1019》，这是她第一张专辑，大概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不过里边有一首歌，相信不少人还会唱，我知道你很难过。作为一个新人，第一张专辑能有歌曲保持十几年的传唱度，她出道时有多火，不言而喻。我知道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3: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3: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3: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

0: 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

0: 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 推进全民

0: 15、17，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
1: 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2: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3: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4: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亿人次， 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7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
6: 预计7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
5: 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7: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
8: 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9: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
10: 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9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无缘陡坡。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1: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
12: 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3: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1: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流胜舒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上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 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 本届赛事的

0: 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八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4: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廊坊市心理学科教研基地融合教研活动在我市第二中学开展。活动由廊坊市教育局主办，三合市教体局、三合二中承办，采用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三合、大长、香河三地中小学心理教师现场参会，廊坊其余区县生常锻炼的良好生活习惯，提升自我健康防护意识。课堂上，医护人员还现场介绍鸡血藤、山楂等常见中药材，结合生活实例讲解药材功效与药用知识，让孩子们近距离认识中草药、了解中草药。在趣味手工体验环节，同学们亲手利用中药材制作发卡、耳坠等文创作品，在动手实践中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近日，燕顺路街道田城社区举办三合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第19期公益大集活动，以文艺展演、古法宣讲、惠民服务为载体，联动35家企业商户、2支志愿者服务队、37个表演团队参与，1200名演职人员登台演出，吸引6000人次居民到场参与。活动打造文艺展演、公益理发、法治科普、健康义诊、便民服务、惠民福利一体化服务模式。爱我中华、朝鲜族舞蹈、新疆舞、京东大鼓、太极等节目轮番上演，传递各民族一家亲理念。市法院少年审判团队开展普法宣讲，派出所义警协会维护秩序、疏导交通，现场提供免费公益理发、肩颈推拿、把脉问诊、微量元素检测、口腔眼科筛查等服务，派发生活物资、母婴用品、儿童礼品、养生好物等100余类惠民福利。下一步，田城社区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与文明实践活动，擦亮睦邻同心、暖心田城服务品牌。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廊坊市心理学科教研基地融合教研活动在我市第二中学开展。活动由廊坊市教育局主办，三合市教体局、三合二中承办，采用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三合、大厂、香河三地中小学心理教师现场参会，廊坊其余区县心理教师线上同步观看。活动中，

0: 正发冲冠呢。怎么，美和子，你也觉得我做饭难吃？
1: 不是，不是的，今天我的日子比较特别，实在难受，斯密马塞，失陪一下的干活。
0: 这美和子跑出去了，大伙儿又是一阵的乐呀。可正乐着呢，就听着外头有人喊叫，失火啦，快来人呐，着火啦，汤汤汤汤汤汤汤，锣声是响成一片呐。这范荣华他们一听，赶紧抄起应用之物，跑出金庭馆驿。这仔细一看，着火这地方离着金庭馆驿啊还真不算远，似乎是个大车店。等范荣华他们跑到近前一看，当时一愣啊，只见这大车店里啊着火不说，还有人在打斗。这范荣华他们仔细辨认辨认，这人呢分两波，一波啊人挺多，大概能有20多个，而另一波呢只有两人，背靠背，让这20来个人围着打。而咱们说呢，这两拨人呢无论是谁，这身高都不高，所以范荣华这一眼看见了，哎，中间那俩不是带皮和横平竖直吗？怎么让人围殴了？这范荣华顾不得别的，赶紧下令，展平、小菊别看着了，赶紧救人。这展平没说的，拉宝剑就往上闯。这小菊听了呢，先瞪了范荣华一眼，他心说，好嘛，我们这安乐宫啊越来越不客气了，我们小姐还没发话呢，他直接就指挥上我了。但是小菊再一看曹静，曹静点点头示意他听从命令，小菊这也就不废话了，拉宝剑也加入战团。咱们再说这人群当中呢，被围的的确就是袁赖业和平直衡这俩人呢，现在已经是险象环生，没辙呀，对方人多兵器也长，把他们俩就围在当中打。但好在呀，袁赖业和平直衡啊也不是无所倚仗，至少他们手头这东瀛刀那厉害呀，尤其是袁赖业这个童子切鞍钢，削铁如泥。对方那兵器虽然长吧，但它是木杆的，一削就断。俩人呢就凭借着这个优势，背靠背掩护弱点，勉强支撑。而咱们说此时呢，对面那20多个人呢兵器已经被削断了一地，但是呢仍然是不停的更换呢。袁赖也和平之衡啊俩人累得够呛，就快顶不住了。此时啊展平小菊加入战团，这多了俩超级战力呀，所以瞬时间红光飞溅，噗噗噗啊，哎呦，围攻的人呢瞬间倒下好几个，这回可解围了呀。这袁赖业和平之衡一看，赶紧跟着跑吧，就这样勉强突围。咱们说对方这块呢人还是比较多的，这一看要跑了，马上有头目招呼，追，快点追的干活，嗨呀哭嗨。随着话音呢，有人闯出门口就要追，范荣华他们看得清楚，赶紧招呼，白婶儿、冯焕赶紧掩护，是乌雅明白。于是白婶儿拽出那两条铁棒，冯焕把刀抽出来，刚要动手，唰，一只袖箭呢从他们身后就飞出来了，噗，整钉的第一个出来的那人的大腿上。紧接着哗，又是一把飞黄石过来，挤在门口没出来的那几个也被砸的是满头包。

这范荣华看呆了，哎呦，这手法真棒，谁打的？这回头一看，好嘛，为首的这位正是开封府的暗器专家白眉大侠徐良。这范荣华一看高兴，援军到了，哎呦，喊出来了，啊，白，哎，白将军打得好。这展平跟冯焕一听啊，当时气的是直要打喷嚏，好嘛，人家明明是白眉大侠徐良，徐将军之前华州案的时候还帮过咱呢，怎么这么快就把人家给忘了，还管人叫白将军呢？所以俩人不忍了，一个劲儿的喊，大哥，那是徐将军，乌鸦大哥，那是白眉大侠徐良啊。这范荣华听了一瞪眼，废话，你以为我不认识吗？我那是迷惑东营人。咱们安下范荣华他们在这儿吵吵，暂且不提。再说徐良这边，他可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这一出手，随后嗖嗖嗖嗖，四个好汉也到了。这小武艺在此集合，那是各拉刀剑，就把大车店的门口给守住了。咱们书中代言呢，包的人这些天呢，那绝对没闲着呀，暗中派出各路人马呀，收集情报。这明州城呢，就是小武艺负责。这包的人呢，还特别嘱咐他们了，务必要小心安乐公范荣华的安全。所以今天这一着火，小武义兄弟一看，这离着金庭馆驿可不远呐。他们是生怕范荣华有失，所以纷纷从各处赶到。咱们说这会儿，大车店里头那人呢，也知道不好了，赶紧缩回里头。徐良他们一看，纷纷要跳墙而入，想抓活的。可里头啊，这火势现在更大了，徐良他们也不敢硬冒险，只能指挥着人呢，以救火为先。咱们说这会儿呢，徐良啊就到了范荣华跟前，那是一拱手，安乐公，您不是在京庭馆驿吗？怎么跑到这里看热闹了？哎呀，徐良将军呢，我们这也是来帮忙的。哎呀，我们要不来呀，还救不了人呢。哎哎哎，人呢？范荣华呀，想找这袁赖业和平直衡，可仔细一看，这俩人不见了。而此时，就听大车店门口有救火的人喊上了，别去别去，救火呢，谁家孩子那么讨厌呢？去去去去去，一边带着去，捡破烂一会儿再来。这范荣华定睛一看，怎么回事？这原来叶和平之衡怎么跑那边去了？哎，展平呢？赶紧把他们俩给我带过来。是。这时间不大，展平把原来叶和平之衡啊就给带过来了。这范荣华看看他们俩，哎，你们怎么回事？这刚脱离危险，怎么又要进去？活腻歪了？我们的是去捡证据的干活。你们捡什么证据啊？连命都不要了？这个的，原来也和平之衡看看左右，这里的人多嘴杂的干活，咱们得找个合适的地方，最好能找到包的人再说的干活。啊，要见包的人呢，容易。这范荣华一回手，把徐良拽过来了。哎，徐将军呢？这二位是东营使者，他们叫，哎，具体叫什么我忘了。反正啊，我们叫这位赖皮，叫这位横平竖直。哎，赖皮，横平竖直。这位可是包大人的得力手下徐将军，你们头次

0: 见吧。这徐良在旁边一听啊，当时把肚子悬点给乐爆了。好嘛，我们这范千岁真会起名啊。不过咱们说呀，袁赖爷和平直衡这会儿啊，可没那么轻松。他们盯着徐良，你的徐将军确实是包大人手下的干活。没错，那你的快带我去见包大人，我们有重要的情况要汇报的干活。行行行，你们稍等片刻，我们收拾一下现场。这会儿呢，小武艺的其他四位也过来了。只见这小义士爱虎啊，面露难色，三哥不好了，大车店里的人消失了，王八绿秋秋的，不会都被烧死了吧？还有，被烧死就好了，刚才咱们可看见了，这里头不少人呢，现在呢，只剩了五具尸体，那都是被杀的，剩下的活人呢，咱是一个也没找着。就刚才您打中大腿的那个人，他呀，竟然找机会服毒自尽了，等于咱是一个活口也没抓着啊。我怀疑这大车店里有问题，只是在哪儿我还不能确定。这徐良一听点点头，好吧，那爱虎啊，你带着龙针和韩天锦给我好好搜查大车店，务必要找到蛛丝马迹。明白。这交代完了，徐良和白云生啊，来到范荣华跟前。安乐公，您跟我们走吧，我们带您去见包大人。哎，就这样，众人坐上大车，又奔了海县县衙，面见包大人。咱们再说包大人这儿呢，这两天呢，包大人是一直头疼啊。这一听通报，安乐公拜见，知道肯定又有重大情况，于是赶紧招呼，快快有请。时间不大，范荣华等人闯进县衙的二堂，范荣华当时就吵吵上了，包大人，包大人，我们有重大发现。旁边那袁赖业也吵吵，包大人的，我们也有重大发现的干活，我的重要，我的更重要的干活。好嘛，这俩人又吵吵上了。包大人一听啊，脑仁都疼，干脆一拍惊堂木，肃静。这俩人一听全不吱声了。这时候呢，曹静又往上跨了一步，包叔叔，要不我先说吧，我知道的这些您应该特别需要。这范荣华一听不干了，静静你怎么着怎么着，女孩子就得优先。这曹静说着一吐舌头，范荣华还真没脾气。曹静啊，就赶紧把探查名利钱庄以及发现那杜通判还有钱凯的经过全都说了。最后这曹静啊还补充了一下，包叔叔，现在可以确认的是，名利钱庄啊经常运进大批的黑箱子，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十分可疑呀。而且这钱庄本身呢，跟孙知州的管家孙大呀有莫大的联系，里面的人呢都称他为老大。如果这方面您有疑问呢，杜通判还有我带来这个钱凯都可以作证。这曹静说完了，范荣华一乐，嘿嘿，哎呦静静啊，你们还真是发现了一些。那你知道这黑箱子是从哪儿运到这名利钱庄的吗？
1: 这个我不知道，范大哥，难道你知道吗？
0: 范荣华是相当得意呀，我当然知道了，这黑箱子就是从那捕鱼码头运到名利钱庄的。 曹静听了一愣啊。

0: 捕鱼码头，你看见了？
1: 我当然看见了，不光我看见了，展平、冯焕、赖皮、横平、竖直全都看见了，大伙说是不是？范荣华说完了，还别说，众人是一个劲儿的点头啊。这曹静一看，哦，范大哥呀，那你这么神通广大，那你知不知道那黑箱子里运的是什么呢？
2: 范荣华一硬头皮，我知道，那肯定是运的银子呗。
0: 范大哥呀，你这就说笑了，捕鱼码头那儿虽然查的不是那么严，但也有查验人员呢。你要是光明正大的运银子，人家一检查，这不就露馅了吗？
2: 这个……
1: 这范荣华被问的那是张口结舌，没招啊。曹静这问题都太刁钻了。不过曹静这儿一看范荣华答不上来了，他也美呀。
0: 哎呀，我这范大哥说话呀老是不走脑子，这回他胡说八道，让我给问住了吧。
1: 这曹静啊自以为得计，可恰在此时，范荣华是一声尖叫，
2: 哦，原来如此啊，我知道了。
1: 他嗷这一嗓子呀，悬点把包的人也给吓着。再看那范荣华呢，从那兜里呀掏了半天，把那几块带回来的逃犯呢给拿出来了。这范荣华呀赶紧在那儿凑吧凑吧，把逃犯拼在一起。哎，包大人您看呢，银子如果熔炼了，到这里头可就成了鱼啊。您看看啊，再蹭点黑灰那就更像了。这捕鱼码头查得松啊，如果说呀都是这种伪装的鱼，那就好蒙混过关了呀。这个说法一出啊，大家伙那眼睛全都瞪圆了。嘿，这说法的确是新奇，但是呢你听着似乎又有那么些道理。尤其是包大人呢，听范荣华说完，他呀赶紧把那逃犯拿在手中左右摆弄摆弄。安乐公，这个东西是你从哪里弄到的？这范荣华不敢隐瞒呢，赶紧呢就把他们去宝藏岛这前前后后讲述一遍。包大人听了若有所思，如此看来这的确是个好办法。这包大人呢还这儿不紧不慢呢，范荣华可急了，哎，包大人呢您磨蹭什么呢，赶紧抓人吧。这曹静也说，
0: 是啊，包叔叔，现在证据确凿，孙大和这条贪污线呢有着莫大的联系，咱们还等什么呀？
2: 乌鸦没错，包大人呢再不抓人呢小心人家跑了。
1: 但再看包大人呢一脸无语，各位，你们当本府不想抓人吗？现在明州的整条贪污网什么样，本府已经心中有数。但至今为止，除了口供之外，各项证据都不全，这贸然抓人呢，只会贻误战机。有人问了，包大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书中代言呢，这两天呢包大人对那李荒父子继续进行了提审，又知道了一些信息。原来看似正常的大宋和东瀛贸易，其背后也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这东瀛方面呢对大宋的铜钱有着超乎寻常的需求。没辙呀，这东瀛的人口啊跟中土没法比，但是

也不算少的。可这人一多，你就得有人做生意，买东西吃啊，那就得需要钱。可这钱怎么来呢？东瀛人也不傻呀，我们这岛上大部分东西都缺，但这银矿能产一些，那干脆就以银子为货币吧。可问题是啊，东瀛这冶炼技术它不先进，炼银子费工费时，浪费的也多。最后呢，也就能满足这些贵族之间的基本需求。这民间呢，根本见不着。可问题是啊，你要有这贸易，最活跃的可是民间呢，那怎么弄呢？当时啊，中原这边啊，还是那唐朝呢，大唐啊，铜钱盛行，开元通宝啊，这质量也不低。东瀛人一瞅，这玩意儿不错呀，那我们呀，就以东瀛的特产换铜钱吧。就这样，一船一船的东瀛特产运到大唐，换走了无数的铜钱。而这个情况呢，也造成了那唐朝啊，铜钱往外流。当时朝廷也纳闷啊，这一年铸了那么多钱，怎么用着用着就没有了呢？等这唐朝方面醒悟了，也晚了，唐朝整个进入了衰落期，你想管呢，也没精力了。而就这些铜钱呢，进入东瀛之后啊，就成了人家的主要货币。包青天再度提审李荒父子，又从他们口中啊，得知了一些信息。感情啊，看似正常的大宋和东瀛贸易，其背后啊，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这东瀛啊，自唐朝那时候，就对中土这铜钱呢，有着超乎寻常的需求。没招啊，东瀛啊，什么都缺，尤其是这货币。刚开始呢，东瀛人就认为，我们产银矿，我们以银子为货币。可当时啊，东瀛这冶炼技术不发达，你炼银子，费工费力还浪费。没招啊，他们只能把这眼光啊，投向中土。中土那边呢，当时还是大唐呢，盛行铜钱，那叫开元通宝。东瀛人一瞅，这不错呀，我们想办法吧，拿货物换铜钱。就这样，东瀛人呢，把无数的货物运到大唐，运走了无数的铜钱。这唐朝刚开始没注意呀，可等注意过来，晚了。唐朝进入了衰落期，你想管呢，也没精力了。而咱们说呢，流入东瀛那铜钱呢，那成了东瀛的基础货币。这老百姓啊，买点粮食，出个门什么的，用的都是大唐的铜钱。当然了啊，这个情况，东瀛方面也有人不满意。尤其是这大唐啊，开始衰落之后，有人就提出来了：我们堂堂东瀛，日出之国，怎么能用别国的钱来流通呢？我们也得有自己的低级流通货币的干活。那你想有，怎么有呢？这东瀛方面呢，也想的非常简单，照抄呗。所以呀，就铸造了那么一批货币，看着跟大唐那开元通宝一模一样，但是那上头的文字它换了。可咱们说呀，后人总结的好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当年的东瀛啊，冶炼技术不高，这铸造技术啊
也挺低。

低的，自己铸钱呢质量太差，市场不接受啊。最后没招了，东营上层啊只能妥协，继续想办法加大贸易量，用大批的东营土特产呢接着换大唐的铜钱。而咱们说后来啊唐朝就灭亡了，再后来呢时间就到了宋朝。宋朝方面呢鼓励贸易，但他们也注意到了这铜钱外流的危害，那怎么办呢？严格管控，每年呢兑换给东营的这铜钱呢是有限额的，这剩下的呢你就只能换算成铜钱价格，以货易货。至于那额外的铜钱交易呢，除非有特殊批准，否则别想。当然咱们也说呀，这个呀你也免不了底下的人呢小额交易，但是呢大规模的给控制住了，这就等于掐住了东营方面的脖子，真难受啊。包大人呢得知了这些信息之后，这心中啊就有了想法，像这样的贸易啊中间必有弊端，像之前呢也少不了这个走私，那是非常猖獗，屡禁不止。而在这孙知州之前呢，朝廷曾经多次出动湘军对这走私集团开战，当然了，因为这个贸易啊利润太大，好多人呢趋之若鹜，这朝廷军队搅完一波，没一年的功夫人又恢复了元气，再搅再恢复，总是这么个套路。为此丢官罢职的地方官啊不止一位，可这孙知州到任之后呢很快就把这走私集团根除了，可你基本条件没改变，你怎么根除的呢？包大人呢一直心里有这个疑问。等到这时候再审审那前世波斯的巡检李当，包大人终于是明白了，这哪是根绝走私啊，分明是利用官府给这走私啊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据这李当供述呢，这孙知州啊和那李荒早就同流合污了，他们呢从民间召集工匠把住这个冶炼技术，然后啊出钱从东营人之处啊收购银矿石，私炼白银。当然了啊，他们收购这个银矿石的价格不会太高，但有一点呢，完全用铜钱交易，这东营方面可感兴趣啊。有人问了，这铜钱哪儿来的呢？您别忘了，这李荒和孙知州手里啊有银子，能从外头换，哎，就是这么个流向。就这样呢，有一部分东营商船呢就由李荒和李当的私兵护送，人家有船，把他们送到明州海县附近的一个海岛，跟这儿呢卸下多余的银矿石，剩下的再奔那市舶司码头。就这批矿石呢单有一个账，所以你市舶司码头正规查呀他查不出来。有人也许奇怪，这么大的事儿朝廷竟然查不出来，这怎么回事呢？这也挺简单的，因为出钱的就是这孙知州和李荒。这宋朝啊官员工资就不低，所以呢他们攒几年下个本儿，那就能收购不少的银矿石，等这转手一卖呢价格比朝廷发行那官银低，质量也不错呀，所以啊几经倒手
那是大发横。

财。而且宋朝呢，本身商业流通就很厉害，而从这孙知州和李荒手里流出的银子呢，也跳过了市舶司管理，朝廷啊根本控制不了。就算你有点耳闻，派专人来查，这孙知州啊也有的是办法。首先，他拉拢了一大批地痞无赖，就这帮人呢，天天他就为钱活着。这一听，哦，有我们挣钱的买卖道，马上就跟闻到臭味那苍蝇一样，嗡，全来了。当然了啊，这地痞流氓啊，有大有小。这孙知州啊，专门就用大的管理小的。他给这大流氓发平信，这大流氓底下再给小流氓发这个小平信。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你要查出一点蛛丝马迹，孙知州啊，马上推诿不认，我不知道啊。你要逮，好，逮一个两个，人家这体系啊，也能丢卒保居。反正这都是地痞无赖啊，死多少还能补多少，只要给钱，这不是问题。而且呢，就这地痞流氓这些人呢，也有个规矩，一旦被抓，绝不吐露什么多余的内容。这也没办法呀，他们本身这之间呢，等级森严，小地痞上头有大流氓，你要敢把你上头供出来，自己呢，那是被逮进监狱了，问题不大。可人家在县里头、州里头可有势力呀。你敢供我，好，你家里就等着灭门吧。所以这重重体系之下，你想查也没地方下手。就算有人能不畏艰险，我查，我一查到底，不查到底绝不罢休。但很可惜，您就这么查呀，怎么也牵连不到这孙知州身上。咱们说这孙知州啊，他非常聪明，自己啊并没直接管理这摊儿，而是让他手下的大管家孙大来管。这孙大呢，说是这个孙知州的管家，实际上也是他本家的大侄儿，非常可信呢。而李荒他们这拨人呢，就负责把运来的这银子呀，通过这名利钱庄往外兑换。这么一来呢，贪污走私这网络呀，非常之严密，一般人呢完全抓不着破绽。这回呀，也是托了范荣华他们的福，这一次性啊，把李荒这一系整个给连根拔了。尤其呀，李荒、李当、李桑，外加那个牵判李邦，这一条线上的人全都在手中。这才能让包大人得知内情啊。可咱们说呀，有时候事情就这样，你内情都知道了，也不能行动。包大人呢，身为清官好官，他自然是对这孙知州的所作所为呀，怒不可遏，恨不得马上把他抓捕归案。可你这抓人呢，得有证据啊，所谓抓贼要赃，抓奸要双，你仅凭李荒父子的口供，你想抓人，抓谁呀？孙知州，你没有直接证据指向他，你就算抓了呀，也得放。那孙大呢，是，你现在有证据指向他，你把他逮了，可以，但其中的证据链条啊，还有诸多缺失，人家怎么运送银子呀？这不知道，人孙大爷也可以一推二六五，而且这么一弄，孙知州肯定就惊了，再把底下这网络处理处理，你再想找证据也难了。到时候孙大这块儿，你也是证据不足，这疑罪从无嘛，你最

后也只能把他给放了。所以说呀，这件事儿现在是特别难办。包子人这儿正发愁呢，哎，范荣华他们到了，也带来了新证据。但包子人呢，仍然以谨慎为先。这包子人就琢磨着，是安乐公和曹小姐说的若何符节，你这么听着肯定是对的，但是啊，你得先来验证啊，否则贼人一旦狡辩，自己这边就没词儿了，到时候一拖这时间，情况可就不妙了。所以包子人呢，没下令逮捕，而是马上吩咐公孙先生，在你拿这块逃犯下去找人验证一番，看看是否能如安乐公所说铸成银鱼。学生明白。这公孙策正要拿着这逃犯往下走，这时候呢，海县那县令啊满头大汗的闯进来了，包大人。这包大人一看，李县令，你有何事？哎，包大人呢，门外有人给您送东西。这包大人听了一愣啊，李县令，本府来到海县，并未声张，怎么可能有人给本府送东西呢？是不是你泄露了机密？哎呦，包大人，打死小人也不敢呢。所以那人一说给您送东西，我马上矢口否认，说包大人不在这儿。可来人说得清楚，如果包大人不在，这也不要紧，给安乐公就行。我这一听，人家知道您包大人，又知道安乐公在这儿，我就以为是熟人呢，所以就接下了。哦，那此人姓氏名谁？哪里人士？哎，这人叫什么？他没跟我说呀。不过我看得挺清楚，这人呢是个胖子，这眼睛似乎还不大好使，拿着盲杖，这手里还一特号玉扳指，特别显眼。这话一说呢，范荣华和曹静他们当时惊呼，这是周易呀。对，可不是周易嘛，这家伙搞什么呀？这李县令说着，从这怀里拿出一封信。啊，对了，来人说呀，如果是安乐公也到了，就把这封信交给他。哎，信在这儿，给您。这范荣华也不废话，抢过信封，撕开了，递给曹静。静静，帮我读读。这曹静接信就是一愣啊，哎，不过他还是读出来了。这信上写了一首诗啊，世间本一俗，新词奉一母，草桥断后事，布衣变黄鼠，如此行孝道，大宋何为主？倘若扬此风，岛民不思蜀。听完了，范荣华、展平、冯焕都拍大腿了，这肯定是周易。乌鸦没错，这老小子打什么主意呢？可不是嘛，这周易神出鬼没，做事不按常理走，咱可得小心呐。这仨人吵吵完，再看包大人跟曹静啊，像看猴似的看着他们。包大人沉吟再三，安乐公，这周易有没有官面身份？这范荣华一扑棱脑袋，不可能不可能，这周易啊就是一盲人。静静，你也见过他呀。再说这曹静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没错啊，我看见过周易，他是个盲人，但这首诗太奇怪了，会不会这家伙跟咱们装蒜呢？这回啊，该展平和冯焕不明白了。乌鸦，打住打住，包大人，
安乐公夫人，凭什么说那忠义有关？

0: 面身份呢？这混账乌鳖羔子他能是官？反正我不信。是啊，包大人，哎，安乐公夫人，您们倒是解释解释，这首诗是怎么一回事啊？包大人听完呢，长叹了一口气，你们有所不知啊，这首诗的作者并非他人，而是庞太师。什么？庞太师做的？没错，想当年奔赴陈州放粮，怒铡安乐侯庞玉，那也就是庞太师的儿子。此后呢，我又草桥断后，迎奉李太妃回宫，安乐宫啊也是在那个时候受封的，你们还有印象没有？展平跟冯焕点点头。包大人继续讲，就因为那两件事，本府和庞太师的关系一度恶化。庞太师手下也有不少的亲信，他们曾数次参奏要皇上处置本府，皇上圣明自然没有准，但这些人呢，也做了很多的打油诗，讥讽本府以及本府身边的人，其中这一首啊，就是他们讽刺安乐公所作。展平和冯焕一听恍然大悟啊，怪不得这安乐公听这首诗他就过敏呢，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历史。这也就难怪了，这包大人当年铡死那安乐侯庞玉，虽然说呀也没有功名，他走的是恩荫路线，但人家爹庞太师庞吉那可是走正规科举出来的。在咱们大宋啊，读书人的地位之高，这毋庸置疑。对他们来说啊，科举是正途。这庞玉呢，人家爹行，儿子呀，只是懒得考。而我们这大哥就不一样了，身封公爵，比人还高一档，斗大的字儿他不识一筐，也难怪人家作诗讥讽啊。我大哥呀，听着不舒服，这都算正常。这是展平冯焕心中所想啊。不过他们再看看范荣华，范荣华跟那儿站着呆若木鸡，还说呢，哦，我说当年我在京城住的时候，哪儿听见就有这说法，当年我就觉得不舒服，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感情他妈骂的就是我呀。这展平冯焕一听差点扑通坐地下，好嘛，闹了半天我们这大哥呀也是才反应过来骂他呢，这反应真够快的。这问题讨论完了，那县令还说呢，哎，我说各位，那胖子还带来一大箱子让我一起交给安乐公还有包大人，请各位稍等啊，我马上找人抬进来。这大伙儿一听，嗯，周易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呢？不过咱们说，别人怀疑，范荣华这心大呀。哎，我说各位，我看那周易不像什么坏人，这家伙神神鬼鬼的，没准儿能给咱们点什么意外之喜。大伙儿一听，也许吧，总之啊，弄进来看看再说，你不看什么也不知道不是。于是包大人吩咐一声，把箱子抬进来了。这箱子一进二堂，范荣华他们所有人的眼睛全瞪起来了，好嘛，这箱子就跟运到明利钱庄那黑箱子以及在宝藏岛上发现那批黑箱子一般无二，那还有什么说的，赶紧开开看吧。这范荣华撸胳膊绑袖子就要动手，这时候呢，旁边展昭一看，安乐公小心机关。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廊坊市心理学科教研基地融合教研活动在我市第二中学开展。活动由廊坊市教育局主办，三合市教体局、三合二中承办，采用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三合、大厂、江河三地中小学心理教师现场参会，廊坊其余区县心理教师线上同步观看。活动中，三合二中相关负责人分享市级教研基地建设经验，介绍先育体系构建、师资培育、特色活动及常态化心理育人成果。北京市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刘秀华受邀做中小学心理健康课程操作指引专题授课，聚焦心理课堂重难点，讲解课程设计、课堂落地、学情疏导等实操方法。下一步，三合二中将持续发挥市级教研基地示范引领作用，创新先育模式，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近日，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联合三合义警走进殷郊镇中心小学，开展警营开放、平安同行主题进校园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中拉开序幕，特巡警队员针对突发暴力事件、校园冲突等，展示标准化应急处置流程，手把手指导校园安保人员及义警开展现场警戒、快速止暴、人员管控、紧急疏散等实战操作，并向师生普及应急避险、自救呼救知识。针对无人机黑飞、乱飞隐患，民警解读飞行管理法规、禁飞区域及报备流程，讲明违规飞行法律后果。警用装备与特种车辆展示。

环节，师生近距离体验防爆盾牌、防刺服等装备，了解警用车辆功能及日常警务工作。此次活动将理论宣讲与实景体验相结合，有效补齐校园安全教育短板。下一步，三河公安将持续深耕彩虹计划，健全常态化警校共建模式，全力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近日，市中医院走进我市第三小学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主题科普活动。

0: 成勤洗手、讲卫生、常锻炼的良好生活习惯，提升自我健康防护意识。课堂上，医护人员还现场介绍鸡血藤、山楂等常见中药材，结合生活实例讲解药材功效与药用知识，让孩子们近距离认识中草药、了解中草药。在趣味手工体验环节，同学们亲手利用中药材制作发卡、耳坠等文创作品，在动手实践中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近日，燕顺路街道田城社区举办三河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第十九期公益大集活动，以文艺展演、普法宣讲、惠民服务为载体，联动35家企业商户、2支志愿者服务队、37个表演团队参与，1200名演职人员登台演出，吸引6000人次居民到场参与。活动打造文艺展演、公益理发、法治科普、健康义诊、便民服务、惠民福利一体化服务模式。爱我中华、朝鲜族舞蹈、新疆舞、京东大鼓、太极等节目轮番上演，传递各民族一家亲理念。市法院少年审判团队开展普法宣讲，派出所义警协会维护秩序、疏导交通，现场提供免费公益理发、肩颈推拿、把脉问诊、微量元素检测、口腔眼科筛查等服务，派发生活物资、母婴用品、儿童礼品、养生好物等100余类惠民福利。下一步，田城社区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与文明实践活动，擦亮睦邻同心、暖心田城服务品牌。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 透过数字贸易动

0: 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 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

0: 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15.5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

0: 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2017年8月22号夜里，洛城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2: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1: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3: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49。
5: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世纪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6: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7: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5: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媛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0: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炭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4个放映员和1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 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 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 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

朝着出口赶快跑，我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